0: 你的手机里有 S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原来你也在收听一个多样化选择的电台。你好，我是光良。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你怎么一脸沮丧的样子？跟主管谈判失败吗？公司还是决定派你去分公司？没有啊，昨天开会主管没提这件事，看来很可能是要重新物色人选了。那你为什么一脸沮丧？不是正合你意吗？
4: 我昨晚又没睡好。
3: 啊，我知道了，没能升职也就不可能加薪，你是为了这个睡不好。
4: 哎，我不止没睡好，昨天还少有的吃不下饭。晚上睡觉前，我跟我先生说了公司有意调派我到分公司，还跟他说了我怎么成功拒绝升迁的事。
3: 那他什么反应？
4: 他一听完就赶紧抱着我，拍拍我，安慰我。他知道我其实也很想在职场上有一番作为，可是有了孩子以后，我的重心都在孩子身上了，还是我先生了解我。
3: 好好干吧，以后或许还有机会。
4: 我先生也是这么安慰我。
3: 你看，我们都对你有信心，你有的是实力，只是现在时机不对。毕竟好事多磨，好事情的实现往往要经历许多波折，这样以后得到了才更珍惜。
4: 好一句好事多磨。他安慰我之后，我们就熄灯睡了。可是我一晚上都在做梦，醒来以后好累啊。
3: 梦见什么了？
4: 我梦见孩子长大了，我的时间安排比以前自由了，我跟同事们一起打拼，许多新进的职员也都非常喜欢跟我合作，说我与时并进，跟上时代的步伐。
3: 那是好梦啊。
4: 梦里上司对我赞赏有加，终于我又等到了升迁的机会，而且这回是开发东南亚市场，公司有意派我到泰国。梦里我坐着嘟嘟车到处考察，我还在梦里说泰语呢。
3: 美梦会成真的，这么好的梦累什么呢？
4: 可是就在我要出发去泰国的时候，竟然梦见我又怀孕了，还多胞胎呢。然后就梦见家里有一堆婴儿在哭，我忙着换尿布喂奶，窗外空中飞机飞过，那是飞往泰国的航班。然后我就醒了，醒来的时候眼角还有泪水呢。
3: 哎呀，连做梦都梦见这事。
4: 梦境中的我始终没有心想事成。
3: 别想那么多了，继续努力工作，机会还会再来的。好事多磨，好事情的实现往往要经历许多波折。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5: 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0: 8:20以及下午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
1: 我扮 Gangnam Style。
2: 实在太棒了！原来你也在收听 Red FM、Cebu FM 104.1、美里 FM 106.3 和 FM 90.7。你好，我是胡琼英。

是的，欢迎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今天是7月29日，来到了8点28分哦。那不知道今天出门的你是精神满满的，还是在刚刚有些赖床，按掉了好几个闹钟，才终于起床呢？那其实呢，在每一天啊，我们能够准时起床，然后我们愿意出门面对全新的一天，其实就已经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情了。那其实曾经呢，就有看过一个小故事，那有一位老师，每天呢，其实都会要求学生在放学前写下一件做得不错的事情。那其实一开始呢，很多学生都写不出来，后来有人写今天我主动跟同学打招呼，有人写今天我没有赖床，还有人写的是今天我终于把早餐吃完了。那老师告诉他们说，诶，其实啊，成长从来就不只是只有拿第一名才算是成功，而是你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加的进步一点点，进步一点点。所以今天呢，我也想邀请大家来去做一件小事，那就是在心里面来去夸奖自己一次。也许可能是你昨天完成了一件艰难的任务或者是工作，又或者说是今天早上你上班没有迟到，那也许呢也只是你愿意为生活继续努力，在这个全新的一天。我们要记得哦，不要总是等着别人来去认可我们，很多时候呢，最需要鼓励你的其实就是你自己。那送给大家一句我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那今天的太阳呢，会照亮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希望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够带着好心情来去迎接属于自己精彩的一天。接下来继续送上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开启今天的早晨，也请记得继续留守在 Red FM。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哦。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L。

0: 保健专讯带给你健康新知识。
1: 是的，来到今天 Red FM 的保健专讯。那这天保健专讯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关于保健的这个专讯的资讯呢，是关于久坐。那今天想先请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计算哦。那你可以计算从今天早上开始到待会儿你的下班时间，你会在办公室或者说坐多长的这个时间呢？那开车上班坐着，到办公室坐着，吃饭坐着，回家看电视又坐着，甚至可能连滑手机的时间都还是坐着的。那如果一天算下来呢，不少人坐着的时间可能已经超过了8个小时甚至10个小时之久啦。有人曾经说过一句话，那久坐呢是新的吸烟。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有点夸张，但其实我相信他想提醒我们的是现代人长期久坐所带来的健康风险。首先我们要知道说，人体并不是为了长时间坐着而设计的。我们的肌肉、关节、骨骼和心肺功能都需要透过活动来维持

正常的运作。当我们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时，身体的新陈代谢就会慢慢变慢，血液循环也会受到影响。研究发现呢，长期久坐就可能增加肥胖、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疾病的这个风险。同时啊，也容易引起肩颈酸痛、腰背疼痛，甚至是下肢血液循环受到影响。特别是现代办公室工作人员经常一坐呢都是两三个小时，虽然工作很专心，但身体其实已经悄悄地发出了疲劳的信号哦。你有没有试过下班之后，哎呦，就觉得腰酸背痛，肩膀呢可能特别的僵硬，甚至你站起来的时候啊还要先稍微伸展一下。其实啊，这些都和久坐有关。不过这里呢也要为大家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那就是很多人觉得说，我每天晚上都有去运动，所以白天坐多久可能也没关系的。那但事实上呢，即使你每天有固定的运动，但如果说白天你仍然连续坐着好几个小时，久坐所带来的影响啊也不会完全被抵消掉哦。因此呢，关键不是只有运动，而是我们必须要减少连续久坐的时间啦。那么我们应该可以怎么做呢？其实方法一点都不复杂。如果说你是在办公室工作，那你就可以设定手机的提醒，每隔30到60分钟呢，你就需要站起来活动活动你的筋骨2至3分钟。你可以去倒杯水，上个洗手间，又或是简单的伸展你的肩膀，转动脖子，活动双腿。如果说需要讲电话，那不妨试着可以站着讲电话，甚至是边走边讲，让你自己的身体呀有机会活动一下。对于开长途车的这个司机朋友来说呢，也建议每两个小时左右可以找个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活动一下筋骨，那不但对你的身体有帮助，也能让你的精神更加的集中，提高安全驾驶。回到家后呢，也记得千万千万不要马上就直接坐在沙发上一整个晚上，可以试试看陪着家人、陪着孩子散散步，带宠物外出走走，或者说饭后到附近的公园快走20分钟，都是不错的选择哦。那其实啊，健康并不是要求我们每天要做很多很多激烈的运动，而是让我们的身体有更多的活动机会。那世界卫生组织也建议成年人呢，除了保持规律运动之外，更要减少久坐的时间，并尽量增加日常的身体活动。那最后呢，这里想邀请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挑战哦。那从今天开始，你要记得每坐一个小时，你就需要站起来活动三分钟。也许你只是走几步路，伸伸懒腰，或者说做几个简单的伸展动作。但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习惯啊，长期坚持下来，对我们的身体绝对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健康呢，绝对啊不是靠一次的努力，而是我们每一天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成果。感谢你收听今天早上的保健专讯，我是邹静，希望透过今天早上的分享呢，能提醒大家在忙碌工作之余呢，别忘了让身体动一动，因为最好的保健啊，不一定是吃多少昂贵的补品，而是每天多站一点，多走一点，多活动一点。这里是 Red FM 的保健专讯，我们下一期保健专讯再见，也继续留守在 Red FM 的频道啦。

心啊，经典抒情摇滚嘻哈，你想听什么就听什么。健康生活，早睡早起，一定要吃早餐。 Red FM 就是提醒您乐观生活的频道。我是卢广仲。

是的，来到了9:11的早上，各位 Red FM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是7月29日，在今天早上来到了9:00-10:00的 Red FM 快乐生活馆，不知道今天的你快乐吗？来到了今天的星期三哦，也代表说这个星期已经过了一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小时候呢，总觉得一年的时间好像特别特别的长，一个学期好长，等生日等假期好像都要等很久很久。可是慢慢长大以后呢，就常常会听到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是家人说，哎呦，怎么又星期三了，又过了一个星期，哎，怎么那么快又来到了月底，怎么感觉好像才过新年，现在又来到了年底了。那时间其实真的变快了吗？还是只是我们的感觉改变了？那今天在这个小时快乐生活馆呢，我们就会来聊一聊这个非常有共鸣的话题，就是为什么越长大就会觉得时间好像过得越来越快。那也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告诉我，分享说你觉得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很快很快的？是你觉得你从你开始工作之后吗？还是可能你有了家庭，有了自己生活的时候？那都欢迎你可以 WhatsApp 进来我们 Red FM 的电话号码0111075862，和我来去分享更多啦。让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回来后呢，我们再一起的来去聊一聊这个话题，也请记得继续守住在 Red FM。

0: 你是否经常咳嗽超过两周？是否时常感到疲倦，夜间盗汗或体重减轻？小心，这些可能是肺痨的症状。
1: 肺痨是一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传染病，主要影响肺部，它通过空气传播，一旦发现必须及早治疗。不过肺痨是可预防可治疗的疾病。
2: 预防肺痨，我们可以这样做：一、保持良好通风，特别是人多的空间；二、咳嗽时遮掩口鼻，避免飞沫传播；三、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增强免疫力；四、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尽早前往诊所或医院检查。
3: 孩子咳嗽久了，我就立刻带他去检查，别等，健康最重要。
4: 别忽视任何咳嗽与不适，勇敢面对，主动检查，配合治疗就能康复，避免传染他人。 Red FM 温馨提醒，守护健康，从预防肺痨开始，健康呼吸，每一天都值得期待。

是的，来到了9:28，那在今天的 RFM 快乐生活馆和大家聊一聊，有没有感觉到时间过得特别快呢？诶，一转眼也来到了9:28。那其实我觉得我们日常的时间呢，其实并没有变快，而是我们的生活变得太过的熟悉了。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小时候一年非常漫长，长大之后呢，一年却好像一眨眼一样。其实呢，并不是时间变快了。心理学家认为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规律。小时候呢，每一年我们都会遇到很多的第一次，可能是你第一次上小学，第一次学骑脚车，第一次遇到了什么样人生当中的困难，第一次交朋友等等。那这些新鲜的体验非常多嘛，那大脑就会记录更多的细节，所以当你回忆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那一段时间非常的丰富，很漫长。反而是长大以后呢，你每一天上班下班回家，生活节奏就越来越固定，好像每一天都重复一样的事情。其实每天当如果说你过得非常的相似的时候呢，我们大脑就不会留下太多新的记忆，所以于是当你回头看看的时候，就觉得哇，这个时间好像咻一下就过去了。那其实当然有研究发现到说，当一个人你愿意尝试新的事情时，大脑就会处理更多新的资讯，那也因此会留下很多的记忆。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旅行的时候哇，感觉这一天好像特别特别的长哇，这个时间好像用不完似的。那是因为你今天可能去了新的地方，吃了新的食物，认识了新的人。那同样是24小时，但是却因为经历更加的丰富，会让人觉得说，哎，这个时间好像变慢了。那当然这也提醒我们说，哎，其实也不一定要出国旅行，也许可能你只要换一条上班的路线，可能尝试去一家没有去过的早餐店，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许这些其实都能够让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些新鲜感，也会让我们觉得时间过得没这么快。那同样的来问大家一道问题哦，如果说这个星期你可以安排一件全新的事情，你最想要尝试的是什么事情呢？是学做一道菜，还是去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地方？又或者可能你只是约一位好久不见的朋友喝杯咖啡，也都可以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和我分享你的答案。说不定，诶，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们大家都有相同的看法哦。

0: 没时间做运动吗？您不想保持活跃吗？其实它比您想象的更容易，例如别搭升降机、改爬楼梯、轻快散步及踏脚车，甚至做园艺或扫地，都是保持活跃的好方法。每天运动30分钟，令身体远离病痛，爱护身体，认真处理。
1: 这则提醒保健讯息来自卫生部。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你好，我是 Mingy 陈昭敏。
1: 是的，欢迎继续收听 Red FM 的频道。你好，我是邹静。其实呢，很多时候啊，忙碌并不代表说我们过得十分的充实。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你和我都太忙了。每一天我们忙些什么呢？每天我们忙着处理工作，忙着回复信息，忙着完成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可是到了晚上呢，我们却突然间想不起今天到底发生过了些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今天没有发生任何的事情，而是我们一直都在赶，所以我们的大脑完全接收不了。其实如果偶尔我们愿意停下来，比如说好好的吃一顿饭，认认真真的听完一首歌，看看窗外的天空，也许你就会发现到说，原来一天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短。其实生活当中呢，还是有非常多的美好以及值得我们留念的事情。那其实呢，在今天呢，这个节目当中，希望你能够为今天留下一些值得记住的回忆。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人生呢，不会因为时间变慢而变得精彩，但是会因为你认真体验每一天而变得值得回忆。所以在今天的 Red FM 快乐生活馆当中呢，想要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挑战哦，不妨在今天来去做一件平常不一样的小事，它可以不用很伟大，也可以不用花很多钱，可能是打一通电话、散步，或者说听一首没听过的歌，甚至是今天来去做一件你之前或者说很久很久都没做过的事情，可能是随口和你的这个同事打声招呼，举手之劳帮你同事的一个忙，又或是在今天下班回家路上走一条全新没走过的路，或许在你的生活当中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和感觉。当然啦，这些小小的改变呢，绝对不会马上的改变我们的人生，但是却可能会让今天的你变得容易去记住，也让今天值得被珍惜和记住。那不知不觉呢，今天的 Red FM 快乐生活馆也已经来到了尾声。那也再次感谢大家在今天早上的时段的陪伴，也谢谢每一位 WhatsApp 进来和我们分享自己故事的这个朋友们，你们的信息我们都收到了。那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让大家在这个忙碌的星期三停下来想一想，时间到底有没有加快呢？是不是我们太久没有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一点的这个新鲜感了？那 Red FM 这里提醒你呢，在生活当中要记得放慢脚步，感受生活，感受身边的人，感受身边的爱。在生活当中呢，还是有非常多值得我们细细去品味、细细去发掘的美好。很多时候呢，可能只是我们认为说，哎，这是习以为常，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是可能你花一点心思，花一点时间，哎，你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之前从来就没有发觉过这件事？哎，为什么我都不知道说他原来是一个这么亲切、这么和善的人？所以希望在今天的你呢，能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想和不一样的体会，让今天的你呢，能够充满着力量，充满着新天美好与期待。希望在今天的你能够有不一样的这个发掘和不一样的体会，让今天成为值得记住的一天。我是 Red FM 的邹静，那祝福你在今天的工作顺利愉快，也祝你有美好的心情。我们下期节目以及在下个时段再见，拜拜。

0: 可以是人类的两伴，看到许多可爱和无辜的小动物，您又怎么舍得伤害他们呢？民众受促协助遏止虐待动物或者丢弃动物的行为，如果发现这类不人道的行为，可以向地方议会做出投报。在古晋方面，民众可以向其中一个地方议会投报，分别是古晋南市市政局082-238-080，古晋北市市政局082-448-763，或者八达旺市议会082-615-566。拯救弱小，尊重生命，是你我的责任。
1: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我们是 VNSM。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四点，马上你播报今天下午的新闻简讯。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 Bandaria Park 人民组屋租户所面对的问题都将以公平和审慎的方式处理，并会充分考虑每户住户的背景和实际情况。沙拉越立法议会议长 Dansri Dato Amar Mohammad Asfia Awanasha 表示，已鉴定22宗涉及各种问题的个案，包括将单位转租给第三方、家庭分离以及配偶去世等问题。其余每宗个案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因此需要个别评估，不能采用相同的处理方式。他在明都鲁举行的房屋发展局与 Bandaria Park 人民组屋住户代表说明会上这么表示。与此同时，房屋发展局主席 Abdul Yaqub RB 表示，这项说明会在于向住户讲解租借条件以及租户的权利和义务，同时提供一个对话平台，让住户能够提出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房屋发展局表示，将致力于加强 Bandaria Park 人民组屋的管理，并认真审视收到的每一项投诉和反馈。该局也会根据轻重缓急分阶段展开维护工作。这项举措的成功需要各方给予配合及合作，以确保 Bandaria Park 人民组屋继续保持舒适、安全且和谐。一同出席说明会的还有日拔州议员 Iskandar Turki、丹中巴杜、州议员潘龙明以及 Bandaria Park 人民组屋居民代表。经过50人参加今天在大马广播电视台 RTM 古今分台皮兰利礼堂举行的 RTM 沙拉越分台电视新闻主播和主持人选拔活动，这项为期三天的选拔活动从昨天开始，目的在于发掘电视广播领域的人才，从而为 RTM 沙拉越分台培养电视新闻主播和主持人。选拔活动制作人 Iskandar Joni 指出，这项活动不但为年轻人制造进入广播界的机会，同时也有助于加强 RTM 沙拉越分台的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阵容。此外，这项选拔活动也作为寻找具备新闻播报和电视节目主持能力的新人的平台。2026年狮屋国际遥控动力艇河流挑战赛将于明天至8月2号在狮屋丽华宝岛滨水区举行。狮屋省旅游行动委员会秘书 Maria Nanjajimi 表示，此次比赛成功吸引687艘遥控动力艇参赛，参赛者来自不同的国家，包括文莱、泰国、印尼和阿联酋。国际参赛者的参与证明这项赛事逐渐成为东南亚地区主要的遥控动力艇赛事之一。他在狮屋省公署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么说，本届赛事共设有九个组别，每个主要组别的奖金最高可达3000 ringgit。陆路交通局明都鲁分局昨天在明都鲁 Jalan Tun Abdul Zaidi Jalan Tun Ahmad Zaidi 针对摩托以及安装HID 或 LED 大灯的车辆展开检查行动。沙拉越陆路交通局在脸书专页发文透露，行动在于提高道路使用者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同时确保车辆符合安全标准及既定的规定。行动期间共检查了355辆各类车辆，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多项违规行为，包括无驾驶执照、 车辆年检预期、路税预期以及其他涉及车辆技术方面的违规事项。该局已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对所有的违规行为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与此同时，陆路交通局昨天也在古晋市周边展开针对摩托及外国司机的取缔行动。行动期间共检查了115辆各类交通工具，执法过程中一辆轿车因无执照的外籍司机驾驶而被扣押。该局已针对所有违规行为和被扣押的车辆采取相应的执法行动。以上这个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穆罕曼·阿尔哈迪·萨姆萨维编辑。萨拉姆·雷希·马达尼。

Hello， 大家好，我是 Dwayne 药剂师。今天我们来谈一谈药品储存小贴士。第一，尽管同样的药物，不要将新收到的药物与旧药物混合使用，避免服用过期药物。第二，不要在同一个容器中混合不同的药物，以免导致用药错误或药物相互作用。第三，将感官的药物如心脏病紧急药物 GTN 存放在不透明的瓶或包装中。第四，使用后将药物放回原处，并且放在孩子拿不到的地方。第五，隔离形状、外观、颜色、气味或味道已发生变化的药物，避免服用损坏药物。记住，第一，遵循药品包装上的药品储存说明。第二，确保药物存放在合适和安全的地方。第三，如果不确定，请咨询医生或药剂师。

4:23，今天跟你来聊一聊的就是 small talk， 到底什么是 small talk 呢？如果你有到西方国家去旅行的话呢，或许你应该会知道这个 small talk 这样子，又或者是你曾经有在国外生活留学过的朋友，应该会发现哦，西方国家的朋友就是外国人，他们特别特别爱 small talk 这样子。比如在等待电梯的时候呢，可以聊；在排队的时候呢，也可以聊。买咖啡的时候呢，也可以聊这样子。或许对我们来说，可能会想啊，这样也要聊吗？但是在他们的文化当中呢，这看似很随意的闲聊，其实就是一种很自然的礼貌和破冰的方式了。到底什么是 small talk 呢？Small talk 它可以理解为就是很小的这个对谈啊，就是它可以理解为是那种日常的闲聊或者是轻松的寒暄，它通常呢不是那种很深入谈心的那种，而是用很简单很安全的话题来打开这个对话。比如说聊这个天气啊，这个周末的安排有什么，交通啊，工作的近况啊，或者是最长最最长我们听到的一句呢，就是 How are you？ 那这些呢看似很普通，但在许多就是在西方文化当中呢，却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交礼仪。你有 get down 吗？就是一个社交的开场这样子啦。当然很多时候呢，在接触这个 small talk 的时候，或者是第一次去接触这个 small talk 的时候呢，会觉得这种聊天好像表面嘞，甚至会疑惑为什么要聊这些感觉没有重点的东西呢。但是呢，对外国人来说， small talk 的重点不是在于这个内容到底有多深，而是在于你是传达了这个友善礼貌以及互相有这个愿意互动的感觉或者是这个态度了。比如说在电梯遇到了，在办公室遇到了，在可能聚会啊或者是初次见面的时候遇到了，几句寒暄的话呢，就是可以降低这个尴尬的感觉了，也让呢双方有一个很自然的开场，就像是在社交当中的一个缓冲区了，会让人不会一开始呢就陷入那种冷场的感觉。相信对E人来说应该 small talk 是 no problem 的了，但是对 I 人来说呢，很多时候真的需要这个 small talk 呢来开启双方的对谈哦。

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small talk。 当然这个 small talk 呢，在外国或者西方国家比较常见了，特别是西方的社会，沉默的时候呢，如果会让人觉得说这整个的氛围是很尴尬的。 OK， 那在西方国家很常会有这个 small talk， 是很小小的聊天，可以很轻松，感觉呢很表面，但其实它是有这个它的用途的，因为它是一个社交的开场这样子。 OK， 在西方的国家或者在西方的社会啦，沉默有的时候呢会被理解为哇你很冷淡耶，或者是觉得你很有距离感这样子。因此呢，适当的这个 small talk 呢，是可以让整个的氛围呢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也能够让陌生人之间建立这个基本的舒适感。特别是在职场啊或者是商务的场合， small talk 呢更常会被用来的就是破冰。那很多的合作的关系呢，并不是从那种很正式的讨论开始的，而是从一句很简单的问候天气或者是周末的一些话题慢慢的来展开的。那当然呢， small talk 其实它可以是一种很安全很安全的对谈这样子嘛。毕竟你跟一个陌生人突然和他聊一些比较深的比较私人的，这个感觉好像没有那个距离感，有没有？让那个边界感呢，你如果没有抓好的话，真的是很打咩。所以呢 small talk 通常会拿来避开一些聊很私然或者是很敏感的内容，比如说感情的课题啊，宗教的课题啊，政治的课题，或者是 money 这些课题，我觉得还蛮私人的，或者呢算蛮敏感的课题。因为毕竟呢每个人看重的那个点是不一样的。相反的，你聊一些天气、交通或者是兴趣，你的近况是如何，这些话题呢都比较不容易会冒犯人的话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爱聊比如说天气啊，不是因为天气本身到底是有多么的 interesting 或者是多么的有趣，有没有，而是因为它能够很安全的很自然的开启了对方是可以接到你的话的。所以呢今天这个 small talk 呢跟大家了解一下下咯，就是可以理解为很日常的闲聊，很轻松的一些寒暄的方式了。你 get 到了吗？

就来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矛盾成长定律呢？特别是当我们渐渐的长大了之后，岁数呢就越来越增加了之后呢，你会开始理解，或者是呢当你遇到了一些些小挫折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好像是不是自己又搞砸了呢？来了解一下矛盾成长定律。面对失败的时候呢，请你不要再惩罚自己了。以前真的会很害怕失败的感觉，或者是呢当面对到失败的时候，真的觉得是不是我不太 OK 啊，是不是我又搞砸了一件事情，然后呢也陷入了自我惩罚的这个死循环当中。现在的用词呢应该就是说很内耗。后来了解到了这个矛盾成长定律之后呢，才明白 OK， 才了解的就是我们的成长呢并不是所有事情都是顺顺利利毫无挣扎，其实我们都会跌倒，会绕路，会一边痛苦然后一边的醒来。哇，这就是长大之后的一些些小小体会吧。也希望大家呢，如果你真的是面临到一些小失败小挫折的时候呢，不要再惩罚自己，有的时候放过自己也就是成长的开始。毕竟呢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就是成长有的时候是那个一瞬间啊会让你成长，或者是呢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不简单的 OK。 那到底什么是矛盾成长定律呢？听起来有一点悬，其实呢一点都不难懂啦。他说的就是呢，我们每一次呢，的一个成长，其实都是在矛盾里头慢慢变好的。像是你很想做自己 ，OK, be yourself。但是你会在意别人怎么看你，你想要离开，但是会觉得好像离开并没有更好，对不对？你想要很努力，但又觉得哦好累哦，不想动诶。那这些的对立啊、冲突啊，听起来很烦呢，但其实也就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一样哦。所以呢，我们都是在矛盾当中成长的 ，OK？ 那到底为什么矛盾成长定律它是有用？或者是它的用处是什么？当然，它可以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是不是我太脆弱了，或者是我太玻璃心了呢？或者是你觉得自己不够努力呢？但其实，只是你正在面对一个成长应该有的矛盾而已，你不是不够好哦，你只是在适应这个变化的。当然，矛盾成长定律还有什么用途呢？它可以让你不再害怕失败。失败不是我完了，而是我还没完 ,OK? 因为呢其实人生有的时候呢就像游戏一样样，有的时候你只是卡关而已，重来几次终于通关的那个成就感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接着跟大家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是矛盾成长定律呢？刚刚就了解过呢，其实这个定律的用途，第一个当然就是更好的去理解我们自己，第二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害怕失败了， OK？ 真的有的时候呢，一些小挫折，一些小失败呢，就当成它是游戏卡关，重来几次呢，就是我们在越闯越勇，有没有？然后呢，终于通关的感觉呢，那个成就感真的是太棒了。当然，这个矛盾成长定律，它的还有一个用途呢，就是让你可以更加稳定你的心理状态。当我们认识到哦，人生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 ，OK， 就能够更好的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和局限性，从而更专注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本身，而不是只是在那里 complain 抱怨而已。再来，这个矛盾成长定律还可以让你更有行动力去执行你的任务。当你知道失败和矛盾啊，就只是过程，你会更加愿意给自己多一次的机会。那一种呢，就算今天不行，我也还能试试看的那个态度呢，真的是可以支持你继续前进的底气， OK？ 那以前我们很小的时候，或者可能在可能比较年轻的时候吧，超级害怕冲突啊，可能只要遇到一些选项不一样，或者想法有一些冲突的时候呢，你想逃， OK？后来才发现呢，原来是那个不够勇敢的自己，开关引号哦，只是呢你不太懂得怎么样去和矛盾来做朋友， OK？ 希望呢大家都可以理解，这就是成长必经之路啊，就是这个矛盾成长定律， OK？ 了解之后呢，也希望大家在面对一些些生活的挫折，一些坎儿的时候呢，不要再惩罚自己了，也不要再让自己很内耗的感觉。我们这时候呢有五月天的歌曲，让他为我们来加加油，然后呢也鼓足这个呢勇敢的那个劲儿吧。

大家好，我是陈植中医生，今天来分享乳癌这个话题。乳癌是女性癌症的第一号杀手，占女性癌症的三分之一。最年轻乳癌患者只有24岁，最年长的是90几岁。但是30几岁的、40几岁的乳癌患者都非常多，所以乳癌不只是发生在年长者身上了。什么是造成乳癌的因素呢？造成一些乳癌相关的因素，好像身为女性、年龄大和遗传基因是无法改变的。但是其他的因素，如超重、缺乏运动、吸烟和吃不健康的食物是可以改变的。乳癌的症状是什么？98%的患者是发现乳房有一个无痛的肿块，乳癌很少有痛的。其他人是因为乳头有带血的分泌物，还是疼痛等等而发现的。乳癌是不能够预防的。如果不幸的患上乳癌，我们要在第一个时间发现，鼓励20到30岁的女生开始做乳房的自我检查，每个月做一次。40岁以上去做乳房的 X 光检查，每2年做一次。这些检查的方法就可以提早发现早期的癌症。早期的乳癌手术比较简单，而且痊愈的机会非常高。现在也发明了很多新的药物，好像标靶的药物、增强免疫系统的药物来对抗乳癌，生存的几率大大的提高了。但是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去检验，提早发现。最后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一天。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下午五点，政府上半年实施开支管控，节省将近50亿人民币。内阁同意解密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并在今天向公众公开。日本熊本县7.1级强震，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受冲击。萨拉马利西马丹尼，下午好，我是李准浩，为你带来重点新闻。其实这个月14号政府通过在今年上半年期间实施的开支管控措施，共节省将近50亿人民币。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说，财政部在今年4月29号向所有政府部门及机构发出调整拨款指示，随后展开对话会议，说明因应全球供应链危机而需要落实的开支管控标准。这项措施成功提升公共财政管理效率，同时没有影响关键公共服务的提供以及国家经济稳定。内阁今天同意将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进行解密，并在今天公之于众。通讯部长兼昌明政府发言人 Dadasri Fahmi Fadil 表示，该报告也将在近期提呈，并在下议院的一项特别会议中进行辩论。内阁今天听取朝圣局最高管理层的汇报，并审议有关朝圣局在2014年到2020年期间的环委会报告。该报告提出25项整改行动建议，而朝圣局最高管理层已经成功落实其中的 75% 的建议。卫生部表示，电子烟相关疾病每年造成的经济及医疗成本负担估计高达3亿6900万人民币，远高于政府从电子烟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收入。为此，电子烟税收收入并不能成为允许相关产品继续在市场销售的理由。数据显示，政府从电子烟及雾化产品征收的国内税收入2023年是8032万人民币，并在2025年进一步增加到1亿1893万人民币。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将加强全国登山活动管制，包括限制在高风险山区进行一日登山或压缩式登山活动，以降低意外事故风险及减少搜救行动成本。天然资源及环境永续部副部长 Said Ibrahim Said No 表示，部分登山者准备不足，盲目追逐社交媒体风潮，以及未经许可擅自探索新路线，是导致山林迷路及紧急事故的主要原因。他说，政府的首要目标是减少迷路和登山意外的发生，从而降低需要动用大量资源及经费展开搜救行动的情况。截至目前，共有25万架用于个人、农业及其他用途的无人机向马来西亚民航管理局注册。交通部副部长 Dato Hasbi Habibullah 表示，随着无人机使用量快速增长，政府有必要通过目前制定的低空经济监管框架，加强相关领域的协调及管理。教育部自2023年以来已经批准46亿人民币拨款，在沙巴推行残旧学校重建计划。教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说，该笔拨款占政府自2016年以来在十年期间所批准的66亿人民币总拨款中的绝大部分。在学校维修拨款方面，与其他直辖区和州属相比，沙巴州获得的拨款额最高，截至7月17号拨款额已经达到1亿7518万人民币。沙巴州仙本那国会议员 Dadasri Muhammad Shafi Abdah 因为针对已故 Zara Karina Mahathir 案件发表不当言论，被亚庇地庭裁定藐视法庭罪名成立，判处监禁5个星期。地庭法官 Amil Shah Amil Hassan 裁定，总检察长作为申请方，已经在排除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证明 Shafi Abdah 藐视法庭罪成。不过尽管控方反对，法庭仍然批准暂缓执行监禁刑罚，以等待高庭审理上诉。 配合将在这个星期六举行的森米兰州选举，马来亚铁道公司将在7月31号到8月2号一连三天增设电动火车及双轨电动火车服务。马来亚铁道公司发文告说，这个措施是为了应付乘客人数增加的情况，特别是计划在8月1号投票日返回森米兰州履行投票义务的选民。民众可以通过马来亚铁道公司 KTMB 官方查询相关的服务详情。
0: 信奉上苍
2: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0: 忠于君国
2: kesetiaan kepada raja dan negara
0: 维护宪法
2: keluhuran perlembagaan
0: 尊崇法治
2: kedaulatan undang-undang
0: 培养德行
2: kesopanan dan kesusilaan
0: 国家原则的五大理想是促进国民团结，维护民主的生活方式，建立共享繁荣的公平社会，保护丰富和多元的传统文化，以及建立朝向科技发展的进步社会。
2: 全民贯彻国家原则，
0: 共创昌明马来西亚。
1: 先来关注海外消息。日本熊本县昨天发生规模 7.1 级强震，由于县内有多家半导体及制造厂房，包括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在内的营运都受到严重冲击。读卖新闻报道，如果熊本县半导体相关的工厂生产停摆，恐怕会影响扩大到电子产品、汽车等使用半导体的产业。除了半导体相关的产业外，负责二轮机车生产的本田大金钉工厂在地震发生时，因为自动洒水系统启动，导致部分区域出现了漏水及积水，今天仍然继续停工。西班牙政府星期二晚上取消针对马德里和阿维拉地区十多个市镇的疏散令，令数千名早前因为大规模山火撤离的民众开始陆续返回家园。西班牙内政部长格兰德·马拉斯卡说，消防人员已经逐步控制火势，但星期三的灭火工作重点将放在稳定火情，并最终扑灭山火。近期的山火已经烧毁大约77000公顷土地，相当于接近美国纽约市的面积。澳洲29号首都出现 H5 禽流感疑似本土传播病例，南澳洲旅游胜地通报的这四宗病例迫使当局暂时关闭热门的海滩旅游团。官员表示，本土传播极可能已经出现在这些鸟类的身上。澳洲是多年来全球唯一一个没有受到 H5 病毒株影响的大陆，这种病毒株在全球家禽与野鸟中造成严重疾病及高死亡率。澳洲第一宗 H5 禽流感病例是在6月于迁徙性海鸟棕色贼鸥上检出。智利卫生部28号发布公报说，由于智利今年以来旱獭病毒感染致死率有所上升，政府决定针对该病毒发布公共卫生警报，警报涵盖智利16个大区中的13个，将持续到2027年7月31号。公报说，这次警报属于预防性措施，可以在出现严重健康风险的紧急情况下赋予相关部门的特殊权利，以加强监测，及时调配资源，聘用专业人员，开展卫生防控行动，并通过直接采购的方式快速获取物资。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计划取消为65岁以上民众提供的联邦医疗保险药品计划补贴。华尔街日报星期二报道，这个调整可能导致大约2500万名老年人在明年面临更高的药品保险费率。另外，特朗普星期二分别在白宫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会面后说，与两人的会晤富有成效，并声称与乌克兰及以色列领导人讨论了多个议题，但特朗普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由于 IT 系统出现故障，美国航空公司全国范围内所有航班在星期二傍晚短暂停飞，故障随后排除，航班恢复运营。当天美国东海岸多个机场还因为雷暴天气出现航班延误及停飞的情况。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政府上半年实施开支管控，节省将近50亿ringgit。内阁同意解密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并在今天向公众公开。 日本熊本 7.1 级强震，三菱、索尼、瑞萨等工厂营运受冲击。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新闻由汤嘉欣编辑。

0: 现在为您播报午间新闻。接连几天的暴雨对正在进行的排水管工作造成。
1: 如果你的年龄介于18至30岁的话，并且是马来西亚公民，无论你精通马来语、英语或者具备其他民族语言的能力的话，都是我们要寻找的人。目前呢，大马广播电台与电视台沙拉越分台正在寻找电视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选拔活动，诚邀每一位怀抱梦想、热爱传播事业的年轻朋友加入这个舞台，成为未来媒体行业的新力量。如果你符合以上的条件的话，不妨记下以下的三个日期：2026年7月28号、29号以及30号，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我们将会在沙拉越广播电台 P Ramli 礼堂等待你的到来。加入 RTM Sarawak， 让你的表达被听见，让你的故事被看见。我们期待你的参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Nicole 龚紫薇，为大家介绍我的新歌《两个人的冰淇淋》。《两个人的冰淇淋》找来了全新制作团队，曾为李圣杰创作《祝你幸福》的 Rom 和龙老师，王玉娟老师负责词曲创作，再搭配蔡明仁老师歌曲制作。《两个人的冰淇淋》以轻快温暖的旋律，搭配细腻真诚的歌词，描绘两个人从相遇、相识到慢慢靠近的过程。歌曲没有刻意渲染爱情的轰烈，而是用最自然的方式记录恋爱最单纯、最真实的模样。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新歌，我是 Nicole 龚紫薇。

0: 你的手机里有 S 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 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是到 S 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沙拉越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 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 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我扮 Gangnam
2: Style，Red FM 韩聊风音乐。Wow, fantastic baby。

Fantastic baby， 每天早上8:20以及5:20 Red FM 韩聊风音乐，我扮 Gangnam Style。中国驻古晋总领事馆为了鼓励沙拉越国民型中学以及国民中学毕业生到中国留学，他们也特别设立了2026年沙拉越华中生以国中生赴华留学奖学金。好，这个奖学金的名额是有4个的，所以谁能够申请呢？申请对象也包括沙拉越华中生、国中生，并获得中国大学录取或者是正在中国大学就读者。好，申请截止日期就是7月31号。如果你有意想要申请的话，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0138433655，或者是0165793655，那或者你可以通过微信还是电邮 myliuhua@hotmail.com myliuhua@hotmail.com 向刘华同学会沙拉越总会索取申请简章以及表格。好，想要申请的话就赶紧咯。

听到这首歌曲是寻人启事的一首闽南语歌，叫做假爸爸。Hello, 你好呀，我是阿家素家，感谢你持续的留守在我们的频道上。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下午的天气变化还是挺明显的。大概在下午三点多的时候，在古晋这里呢就下起了雨，空气中是带着一点湿润的气息。那来到四点多，我有到外头去瞧了一下，那虽然是没有下雨，不过天空依然是阴沉沉的，少了阳光，当然也多了一份的凉意。如果这时候的你正在开车或者准备下班回家，当然还是要提醒你多留意一下路面的情况，因为刚下过雨的路面一定是比较湿滑，记得放慢车速，保持安全距离，也别忘了随身带把伞，以防天气又突然有变化。好，那接下来继续带你来听歌，这首歌曲是李明川的《就是喜欢你》。

时间来到五点多，不知道你所在的地方现在的天气是怎么样的呢？那在古今这里的天空还是灰灰的，没有太多的阳光，不过这样的天气倒是让人有一种慢下来的感觉。如果你那边正好是放晴了，也欢迎你把这份的好天气分享给我。那说到这个时间，相信不少朋友已经准备下班了，原本计划下班之后要到古今美食节去走走，吃点东西，买点小吃的朋友，不知道今天这样的天气会不会让你临时改变计划呢？也有人会觉得天气阴阴的，就早点回家吧。但是也有人会觉得凉凉的天气啊，反而更适合到这个古晋美食节去走透透乐透透的。不管你今天选择直接回家，还是约上家人朋友出去走走，都希望大家注意天气变化。如果看到乌云越来越厚，我觉得还是找个地方避雨，安全是最重要的。

0: 下班开麦啦，你好，我是灰颜色。
1: 天南地北谈华语，每天早上8:15首播，下午5:45重播。天南地北谈华语，让你轻松学华语。
2: 天南地北谈华语。
3: 你怎么一脸沮丧的样子？跟主管谈判失败吗？公司还是决定派你去分公司？没有啊，昨天开会主管没提这件事，看来很可能是要重新物色人选了。那你为什么一脸沮丧？不是正合你意吗？
4: 我昨晚又没睡好。
3: 啊，我知道了，没能升职也就不可能加薪，你是为了这个睡不好？
4: 哎，我不止没睡好，昨天还少有的吃不下饭。晚上睡觉前，我跟我先生说了公司有意调派我到分公司，还跟他说了我怎么成功拒绝升迁的事。
3: 那他什么反应？
4: 他一听完就赶紧抱着我，拍拍我，安慰我。他知道我其实也很想在职场上有一番作为，可是有了孩子以后，我的重心都在孩子身上了，还是我先生了解我。
3: 好好干吧，以后或许还有机会。
4: 我先生也是这么安慰我。
3: 你看，我们都对你有信心，你有的是实力，只是现在时机不对。毕竟好事多磨，好事情的实现往往要

0: 我好累呀、啊。
1: 梦见什么了？
0: 我梦见孩子长大了，我的时间安排比以前自由了。我跟同事们一起打拼，许多新进的职员也都非常喜欢跟我合作，说我与时并进，跟上时代的步伐。
1: 那是好梦啊。
0: 梦里上司对我赞赏有加，终于我又等到了升迁的机会，而且这回是开发东南亚市场，公司有意派我到泰国。梦里我坐着嘟嘟车到处考察，我还在梦里说泰语呢。
1: 美梦会成真的，这么好的梦累什么呢？
0: 可是就在我要出发去泰国的时候，竟然梦见我又怀孕了，还多胞胎呢。然后就梦见家里有一堆婴儿在哭，我忙着换尿布喂奶，窗外空中飞机飞过，那是飞往泰国的航班。然后我就醒了，醒来的时候眼角还有泪水呢。
1: 哎呀，连做梦都梦见这事。
0: 梦境中的我始终没有心想事成。
1: 别想那么多了，继续努力工作，机会还会再来的。好事多磨，好事情的实现往往要经历许多波折。
2: 天南地北谈华语，以上内容由李林撰稿，李林和谢佳丽播讲。

时间过得很快，今天陪伴着大家的下班开麦拉着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我要交班给淑慧。那谢谢你今天的陪伴，也希望无论外面的天气如何，你的心情都能够保持晴朗。如果今天工作了一整天，下班之后记得好好吃顿饭，早一点休息，为明天储备满满的能量。而我呢，明天会继续陪伴着你，不过时间要提前一点哦，明天早上8点到10点我会值早班，那再次在空中和你相见。希望明天的早上我们迎来的是一个阳光灿烂心情愉快的开始。我是加速加，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8点不见不散。那么祝你下班平安，晚上愉快。

0: 快乐。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闻时间。
1: 傍晚好，现在是杨淑慧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涉及儿童的案件调查必须以科学证据和跨部门合作为基础。预料 Maradong 中学残旧校舍重建工程将于2027年9月完工。林都路 Bandaria Park 人民租屋租户问题需采取审慎的方式处理。以下是新闻内容。为遭受虐待、忽视或不明原因死亡的儿童伸张正义，需要获得各专业领域及相关机构的通力合作。副总理 Dato' Amar Dr. 沈贵贤表示，这是为了确保每宗案件都能展开全面、专业且基于科学证据的调查。他说，为受害儿童伸张正义，不能只依靠医学专业知识，而是需要各方，包括法医病理学家、调查官、检察官、社会福利官员和政策制定者的通力合作。每个专业领域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确保每位儿童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保护和正义。他是今天为在古晋举行的2026年国际法医学与科学大会开幕礼上发表致辞。由于不客出席，他的讲稿由古晋南市市长拿督黄宏胜代读。预料明丹儿 Maradong 中学的残旧校舍重建工程将于2027年9月12日竣工，该工程已在今年3月13日动工。根据沙劳越公共工程局在脸书专页发布的贴文指出，该工程包括建设5间技能课室、1间教室以及翻新和提升物理与化学实验室。工程完工后，学校将拥有更安全、舒适且有利于教学的教学设施。该工程有助于提高教学效率，增进师生的福祉，并打造一个更加优质的教学环境。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 Bandaria Park 人民租屋租户所面对的问题都将以公平和审慎的方式处理，并且会充分考虑每位住户的家庭背景和实际情况。沙拉越立法议会议长 Tan Sri Dato' Amar Mohamad Asfia Awang Nassar 表示，已鉴定22宗涉及各个原因的个案，包括将单位转租给第三方、家庭分离以及配偶去世等等的问题。基于每宗个案的情况都各不相同，因此需要个别评估，不能采用相同的处理方式。他是在民都路举行的房屋发展局与 Bandaria Park 人民租屋租户代表说明会上如此表示。与此同时，房屋发展局主席 Abdul Yaakob Arbi 表示，这项说明会在于向住户讲解租聘条件以及租户的权利和义务，同时提供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让住户能够提出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房屋发展局表示，将致力于加强 Bandaria Park 人民租屋的管理，并且认真地审视收到的每一项投诉和反馈。该局也会根据轻重疾患分阶段展开维护工作。这项举措的成功需要各方给予配合和合作，以确保 Bandaria Park 人民租屋继续保持舒适、安全且和谐的环境。一同出席说明会的还有日把州议员 Iskandar Turki、 丹中巴杜州议员潘龙明以及 Bandaria 人民租屋的居民代表。斯里阿曼医院今天在医院主要大厅举办2026年老年人日庆祝活动。斯里阿曼医院第二副院长 Dr. Naquib Ahmad Kasim 表示，这项活动在于提高社区对老年人健康保健重要性的认识，并且在社区推广老年，并且在社区推广健康老龄化的生活方式。这项活动主要为老年人提供健康筛查、健康教育和医疗咨询服务，包括肌肉力量的评估、肌肉萎缩和虚弱风险筛查、平衡测试以及跌倒的风险评估。通过筛查和初步评估， 医院将为被鉴定为存在特定风险的参与者提供早期干预、健康教育以及转介至相关服务单位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超过50人参加今天在大马广播电视台 RTM 古县分台 P. Ramli 礼堂举行的 RTM 沙拉越分台电视新闻主播和主持人选拔活动。这项为期三天的选拔活动从昨天开始，目的在于发掘电视广播领域的人才，从而为 RTM 沙拉越分台培养电视新闻主播和主持人。选拔活动制作人 Iskandar Joni 表示，这项活动不但为年轻人制造进入广播界的机会，同时也有助于加强 RTM 沙拉越分台的主持人和新闻主播的阵容。此外，这项选拔活动也作为寻找具备新闻播报天赋和电视节目主持能力的新人平台。四份习俗修订草案已提交给沙拉越总检察署进行审查。沙拉越政府秘书 Dato Amar Muhammad Abu Bakar Marzuki 在国父大厦接见沙拉越习俗理事会主席 Dato Dr. Nelson Ilan Mersat 时得知此事。这四份修订草案分别涉及一般人、比达友、盖安和根雅的习俗。沙拉越习俗理事会在媒体声明中解释，这项举措是通过重新诠释、修正现有条文和引入新条款，来推动习俗制度实现现代化进程的努力。此举在于确保传统习俗能够与日益变化不断的现代化生活方式保持一致，同时也体现了沙拉越政府致力于保护各族的传统习俗遗产，并确保相关习俗在执行方面切实可行，并符合当前的需求。一名保安人员昨天傍晚骑摩托经过巴达旺 Jalan Mambong Sigok Sarik 时，因超车不成功撞上一辆货卡，导致他不治身亡。巴达旺警区主任 Barry William 警监表示，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在昨天傍晚6点左右，死者为21岁的 Tommy Richard， 他当时正往婆罗洲高原监狱的方向前进。根据了解，死者当时企图超车却不果，进而撞上迎面而来的一辆货卡，导致他被抛摔在道路左侧的路肩。 Barry William 在受访时证实，死者因头部重伤而当场死亡。警方援引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1(1)条文调查这宗交通事故。截至今天下午4点，沙拉越大部分地区的空气质量都处于中等水平。根据环境局官方网站的马来西亚空气污染指数管理系统显示，共有7个环境质量监测站的空气污染指数介于51至89。这7个监测站分别为斯里街、木交、萨马拉祖、明都鲁、萨马拉汉、古晋和西连。5个监测站的空气质量指数介于28至45，处于良好水平，即施乌、加伯、梅里、林梦和梅里工业训练学院。空气污染指数划分为0至50为空气质量良好，51至100为中等，101至200为不健康，201至300则为非常不健康，300以上则属于危险水平。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涉及儿童的案件调查必须以科学证据和跨部门合作为基础。预料马拉洞中学残旧校舍重建工程将于2027年9月完工。明都路 Bandaria Park 人民租屋租户问题需采取审慎的处理方式。以上这节新闻是由本台新闻组的 Muhammad Al-Had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92年的今天，沙拉越首席部长达都巴丁尼丹斯里阿都泰伊马木敦促农民、渔民和畜牧业者采用现代技术并善用土地，以提高生产力。 他在施塞比摇河沙拉越农业园主持农民、畜牧业者和渔民节开幕仪式上如此表示。此外，他也强调，成功是没有捷径的，唯有脚踏实地、善于管理和规划土地才能成功。最后，他还向获奖者颁发了奖项，以示表彰。副首席部长阿福列查布则指出，农民组织已从1988年的22个增加到1991年的27个，这表明农业部门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州领导层以及由农民、渔民和畜牧业者组成的600多名参与者也出席了此次盛会。该活动成功提升了社会各界对在现代农业中使用技术重要性的认识，从而全面促进了沙拉越的乡村经济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0: 你的手机里有 S Pay Global 吗？
1: 当然有，现在你可以用 DayNow QR 码支付所有款项，更方便更便捷。只要打开 S Pay Global 应用，点击扫码支付。
0: 我知道 S Pay Global 可以买东西、付账单、缴纳市政费、更新保险等等，而且收来政府的援助金也包含在 S Pay Global 里。
1: 是的，它也是免费的，没有任何手续费，安全可靠，系统稳定，放心用。出国旅行，在外轻松使用，少带现金，更多安心。
0: 哇，这么简单方便吗？
1: 对呀，就这样简单，这样方便。
0: S Pay Global Do It Now QR 一扫就付，随时随地在你身边。你充值了吗？

0: 双十二要来了，我要准备把购物车清空了。
1: 没错没错，我也等这一天等好久了，优惠多多，超开心的。
0: 不过你知道吗，买得开心更要买得安心。
1: 嗯，为什么呢？
0: 就是说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是有消费者权益的。
1: 哦，就是说买到坏的东西是能退换的，对吧？
0: 对呀，看来你有了解哦，但那个只是其中之一。我们还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商品，有权利在正规合法的商店购物，尤其是买电器、药品这些，认证很重要。
1: 哇，我还真的没想那么多啊。
0: 吃的方面也要注意哦，如果是生锈或凹陷的罐头，坚决不碰。遇到任何的问题，我没有权利投诉，维护自己的权益。
1: 嗯，听起来我们不只是花钱，更要懂得保护自己。
0: 对呀，了解权益才能够安心的买，放心的用。
1: 好，那我下单前呢，先要确认一下店家靠不靠谱。
0: 嘿嘿，这样才是聪明的消费者。

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下班开麦啦。那么非常开心你今天能够收听着我们的节目，那么也祝愿每一个正在放工回家路上的你都能够以轻松的心态开启自己下班的生活。那么想请你留意一下身边的人，有时候呢，一通电话，一个名字，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那么想请听众朋友们去帮个忙，留意一下身边的人。 Jennifer Goh Hui Huang 呢，她目前正在寻找已经失联19年的父亲 Goh Soon Kai， 中文名字的翻译呢就是吴树开先生。吴先生今年71岁，是潮州籍的，最后得知的地址是在四里一带。 Jennifer 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希望能够再见到他的父亲一面，也想知道他过得好不好。或许呢，这19年以来你曾经和他擦肩而过，也或许他就是你认识的一位朋友、邻居，甚至是亲戚。如果你刚好认识 Goh Soon Kai 吴树开先生的话，或者有他的资讯，知道他的近况、住址，或者是任何相关的消息，都欢迎去联系 Jennifer， 电话是 017-897-2059 017-897-2059， 希望大家帮忙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你的一个转发，一条线索，也许就能够帮助这一对失联19年的妇女重新找到彼此。好，那么我们继续来听歌曲，歌曲回来之后还有更多资讯和你分享，守着 Red FM。

0: 啊，我的牙齿，它好像在开派对，痛得我快受不了了。牙痛的问题真的是困扰我好久了，牙痛真的会影响到全身不舒服，甚至影响睡眠啊。
1: 哎呀，牙齿在开派对也太夸张了，赶紧用 MySujatra 预约政府的牙科诊所服务，这样就能够解决牙痛的问题了。
0: 啊？MySujatra 应用程序不是那个 COVID 时用来预约打疫苗的软件吗？
1: 对，就是那一个软件，它不仅能够预约打疫苗，还能够让你牙齿里的蛀虫停止派对，把它们通通消灭。只要打开应用程序，选择牙医服务，预约好时间就搞定啦。
0: 难道现在看牙医不能直接去政府诊所吗？一定要预约吗？
1: 那是肯定的，如果你没有预约就直接去的话，肯定会白跑一趟。但是呢，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还是有例外的。
0: 啊，哈哈哈，那我就让牙医来终结这场派对吧。蛀虫们，我要跟你说拜拜喽。
2: 牙痛别硬撑，现在只需要通过 MySujatra 就能预约政府诊所的牙科服务，省时又方便。另外 MySujatra 也提供多种医疗预约服务，包括各类健康检查、伤口包扎、家庭计划服务等等。善用 MySujatra 让医疗服务更轻松更方便。

你回来，我是舒慧。想和你分享的这一则资讯，就是以后丢垃圾的话，可能要适应新的时间咯。政府宣布呢，将会全面推行夜间收垃圾的这个新政策。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睡了一觉醒来过后，就会拥有非常干净整洁的环境。以后呢，垃圾车就会陆陆续续的改成晚上来收垃圾。这样一来呢，白天的道路就会减少，交通也会变得更加顺畅。这还有一个非常新的环保新计划，就是政府呢会分阶段的开始用电动垃圾车取代现有的燃油垃圾车，不只是会变得更加环保，而且呢也会比较安静。另外政府呢也会继续扩大垃圾源头分类的措施。其实垃圾分类它是很简单的，只是需要呢在家里顺手多做一个步骤，把可回收和不可回收的垃圾分类开来，不但能够减少垃圾量，也能够让一些可再生的资源再循环再利用。这些新措施都不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需要大家一起互相配合。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区可以变得越来越干净，而生活环境也能够变得越来越好。不知道你觉得夜间收垃圾的这个新政策会不会方便？欢迎你 WhatsApp 进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看法。继续守着 Red FM。

0: 早上七点，城市开始苏醒，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但你有没有发现，生活的节奏越快，垃圾也越多，资源也越浪费。
1: 唉，天气这么热，我先去便利店买杯冷饮。
2: 你又用塑料杯，不是说好了要带环保杯的吗？
1: 哎呦，忘了啦，反正一个杯子也没差吧。
0: 一个人可能觉得没差，但每天全世界有超过1亿个一次性塑料杯被丢弃，它们不是消失，而是在我们看不到的角落慢慢伤害地球。
2: 你知道吗？海里的乌龟常常把塑料袋当成水母吞进去，很多都活不过1个月。
1: 真的吗？那我以后出门尽量带个杯子吧。
0: 环保从不是一场英雄主义，而是一种态度，一种生活习惯。
2: 关灯、关水、垃圾分类、重复利用，这些简单的动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
1: 对，少一点浪费，多一点用心，就能为地球省下很多力气。
0: 环保不分年龄，不分时段，今天你我做一点，明天世界会不一样。 Red FM 提醒你，环保从现在做起，从你我开始。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是你的首选频道。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Precious，
1: 我是可晴，
2: 我是 Hira，
3: 我是 Esty，
4: 我是莹莹。

0: 咦，怎么没有声音了？收音机是坏了吗？还是今天信号出问题啊？
1: 阿姨阿姨，你需要帮忙吗？
0: 哦，小慧，你来得正好，我的收音机突然没声音了，怕错过我最爱的节目啊。
1: 让我来看看，好像是真的坏了。不过现在用手机也可以听电台了
0: 啊。手机也可以收听电台节目？
1: 对呀，当然可以，只要下载 RTM Click 的软件，点进 Red FM 的频道，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你最喜欢的节目
0: 啊。什么什么 R 什么什么 Click？
1: 哎呀，是 RTM Click 软件，我来教你怎么样按。
0: 咦，真的耶，我又听到了这个节目了。
1: 嗯，阿姨，以后哦，不管是在公园散步还是出国旅游，任何地点随时随地打开手机，点击 RTM Click 就能够轻松的收听 Red FM 的节目。是，没错，是 RTM Click K L I K Click。

有时候你只是想休息一下，但手还是不自觉地打开手机。一条信息，一个短信，一次刷新，大脑会短暂地感到奖励，这就是多巴胺的节奏。但真正的休息可能不是更多的刺激，而是让自己停一停。今天试着给自己一点没有通知的时间。

生活嘛，笑也是一天，哭也是一天。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灿烂的笑一个呢？每一个努力生活的瞬间，都是在为未来积攒运气。保持你的热爱，奔赴你的山海，哪怕只有一点点光，也要照亮整片天空。加油，加油，你是最棒的。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你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晚上的节目，欢迎收听说一会儿。世界上呢，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有些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有一些藏着有趣的知识。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就想和你聊一聊，旅游业到底是怎么样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我们很常都会在新闻里面听见一句话，政府希望发展旅游业，旅游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但是呢，旅游它到底怎么样跟经济牵扯上关系？为什么当一群游客他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能够为那个景点、那个地方的经济带来推动的这些新变化呢？那么今天就想要借着刚刚在三天之前结束的巴拿龙舟赛这一场的活动，来和你分享到底旅游是怎么样推进当地的地方经济。歌曲回来之后，才继续和你分享今天的话题，守着 Red FM。

0: 这信号怎么回事啊？又是滋滋声，又是断讯，我想听个 Red FM 怎么那么难呢？
1: 阿强，别再折磨那台老古董了，你在听电波舞吗？
0: 哎呀，小美，我就不是想要听今天高清音乐榜单吗？但是这讯号简直就是在挑战我的耳膜。
1: 追求上好品质的人可不是这么听广播的哦，来看我的。

0: 这是孙楠的歌曲《普通人》，这里是 Red FM 音乐早点。好了，在我们今天的保健专训，就带你来看看有关熬夜。
1: 哇，这声音，这低音，这人声，简直就像 DJ 坐在我面前唱歌一样。哎，你换了新音响了吗？
2: 音响没变，变的是通道。我直接登录了 RTM 的官方网站 rtm.gov.my。
1: 官网，你是说在网上收听吗？
2: 没错呀，只要上 rtm.gov.my， 然后选择 Red FM， 不仅是音质是高品质，而且不管你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讯号都是稳得像山一样，再也没有杂音干扰，这才是真正的听觉享受。
1: 哦，我现在就收藏这个网页，告别吱吱声，拥抱 Red FM。
3: 不仅仅是广播，更是极致感官体验。 Red FM 呼应您通过 rtm.gov.my 官方收听，高品质声音只为懂生活的你。
4: 晚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天的说一会儿。在今晚的节目里，想和你谈一谈旅游和经济的关系。我们总是会在报章上，在新闻上看到政府要推动某某地区的旅游业，以此来带动当地的经济。那么今晚的节目就想借着刚刚结束的巴拿龙舟赛，来和你聊一聊关于旅游和经济的关系。过去的几天里呢，听到了很多次同事呢在巴南河畔为我们带来的龙舟赛直击报道。透过他的分享呢，我们不仅可以了解龙舟赛的最新情况，还有当场还有现场的不同活动，包括呢龙舟赛事，还有当地的文化活动等等。每一次连线都让我对龙舟赛有了更多的认识。但是当我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新闻过后，才了解原来龙舟赛呢，它不仅仅只是一场简单的比赛。巴南河畔的龙舟比赛，它是一项拥有了126年历史的文化活动，更是呢承载着巴南各族群的和平共处、团结发展的精神。直到今天呢，它依旧把来自沙拉越各地甚至是未来的参赛者和游客聚在一起，让大家呢因为龙舟赛这场活动而认识马鲁地这一座小镇。但是呢，后来让我印象深刻，意识到原来旅游能够推动经济发展的，还是因为报纸上的一组数据。新闻呢就说到，这一次的巴拿龙舟赛一共吸引了将近20000名的访客，而且为当地带来了约1000万令吉的经济效应。在活动期间呢，一共设有147个美食摊，还有手工艺品的摊位，总销售额达到了76000令吉。看到这些数据，看到这些金额的时候，我才了解原来旅游它真的能够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前呢，每次看到新闻都会觉得这是一种政策用语，但是很难去实际的想象它背后到底代表了什么。但是呢，这一次的龙舟赛让我看见了答案。当20000多名的访客同一时间涌入到了马鲁地，他们需要吃，需要喝，需要行动，需要交通，也需要去购买当地的手工艺品。那么呢，每一次他们吃饭、购买伴手礼、住宿的钱都会流进当地的餐馆、小贩、酒店、商店，还有运输业等等，因此呢就带动了经济的发展。那么先谈到这里，歌曲回来之后才继续和你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在最深的黑夜里，你可能会害怕，也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马来西亚，每一间政府医院的急诊部都是有一个为你准备好的地方，叫做一站式危机中心。这是卫生部特别设立的部门，专门协助性侵犯、家庭暴力以及儿童虐待的受害者。这里不是警察局，你不需要一走进去就解释所有的事情，它是一个安全、私密、有人会接住你的空间。在一站式危机中心，所有的检查与问诊都会在封闭的环境进行，整个过程完全保密。如果你刚刚遭遇不幸，请记住，不要洗澡，不要换衣服，不要丢弃衣物，也不要自行到诊所拿药，这些行为很可能会破坏对你很重要的证据。在72小时之内前往医院是最为理想的时间，医生会为你检查所有的伤口，并提供紧急避孕药与预防性的用药。如果你正在犹豫，不知道该不该踏出那一步，请记得，医院急诊部的灯是为你亮着的，别怕，你并不孤单。 Red FM 关心您的身心健康与安全，我们在这里陪你走向光亮。

0: 的让我不敢看啊。
1: 晚上好，我是舒慧，欢迎收听今晚的节目。今天晚上的节目想和你分享的就是旅游和经济这两件事之间的联系。我们可以从呢最近刚刚结束的在马鲁地举行的斑斓龙舟赛来看一看这个因果关系。过去的三天里呢，龙舟赛进行的时候就为当地马鲁地呢带来了1000万令吉的经济效应，所以呢就可以理解为一场旅游活动，它成为了一个创造机会的契机，一个吸引众多访客去到那座小镇的契机。那么我相信呢，活动它主要的是让大家看见了斑斓文化的魅力，还有龙舟赛的魅力，更多的甚至是对马鲁地这座小镇的魅力。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把文化还有旅游经济分开来看，觉得文化呢是传承，经济是发展，但其实呢两者并没有冲突。一项保存得当而且呢具有代表特色的活动，就像那个拥有126年历史的龙舟活动，不仅能够延续当地的文化传统，而且能够成为吸引游客带动经济消费的一个契机，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感谢你的收听，我是舒慧，我们下次的节目再见，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现在是凌晨3点，我是金华。不知道你是刚刚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还是因为某些放不下的念头还没入睡，无论你为什么还醒着，都欢迎你来到这儿坐坐，这个属于夜里醒着的人们的小角落，不需要太多言语，只需要一份不打扰的陪伴。接下来的时光，你只需要听声音，做一个不着急入睡的人。

欢迎来到这个深夜的频道。我不知道你是谁，从哪来，因为什么还醒着，但我真心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光里可以被声音轻轻抱一下，不是那种热烈的拥抱，而是一种不打扰刚刚好的温柔。你好，今天用今晚的声音陪伴你。

欢迎收听小陈故事，每周四凌晨三到五点，用老歌唤醒你心底最柔软的角落。如果睡不着，来听听 Ray Fan 的凌晨节目，不吵不闹，只温柔地陪着你。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凌晨四点，城市还在沉睡，但你的心还醒着吗？这里是小城故事，每一个不眠的夜晚，我们用故事陪你走过，无论是生活的片段，心情的低谷，还是一段小小的鼓励，小城都会在这里轻声讲给你听。

有些夜晚特别安静，安静的你会以为这个世界只剩下你一个人醒着，但其实还有一些人也在远方的窗前发着呆，想着事，忍着困。我们都在熬一些必须独自熬过去的时刻，但熬过去了，天就会亮。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清晨五点，阳光还未完全照亮大地，而你已经走在清醒与坚持的路上。感谢此刻的你，在这安静的晨光中与我一同呼吸，一同聆听歌曲。早安你好，今天有金华陪伴你。

也许没有人看到你在天未亮时悄悄起身，但请相信，那一顿热饭，那一杯温牛奶，会在他们心里留下一整天的温柔。你是家里最温暖的光。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这是一天中最干净的时刻，没有噪音，没有纷扰，你可以不慌不忙整理思绪，喝一杯热茶，听一首轻柔的音乐，给灵魂一场温柔的觉醒。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天还没亮，你已在路上。不是所有努力都惊天动地，很多美好其实就藏在你早起后打开的第一扇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和给自己的第一句鼓励里。早安，你好，今天有精华陪伴你。

有人问努力赚钱的意义是什么，这是我听到最好的答案。当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不要除了泪水一无所有，不要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除了惭愧一无所有，不要当自己回首过去，除了蹉跎一无所有。这就是努力奋斗的理由。我是金花，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所愿皆如愿。

0: 现在是新闻时间。
1: 早上好，现在是被小兵报告新闻。新闻提要：深蓝月科技馆是培养新一代科学家的催化剂。法医群体是诚信调查的脊梁，国家正义体系的支柱。深蓝月通过与新加坡 IBM 公司的合作，强化数字转型。以下是新闻内容。深蓝月总理的 Dr. Badingi Dansri Abangjaharitun Obeng 希望深蓝月科技馆可以成为国际实验室，以强化科研与科学合作。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及未来的多重挑战时，该中心也可成为科学家共享专业的知识、经验和创新的平台。因此他呼吁深蓝月及其他地区的教育工作者与研究人员善用该中心，把它作为激发创意与创新的枢纽，启迪新一代，以培养更多的科学人才。他是昨日下午在古晋为深蓝月科技馆主持开幕礼后对记者如此表示。较早前，深蓝月总理也参观了该中心内的多项展览。这座十层楼的建筑占地 4.4 公顷，于2020年10月动工，总造价2亿3900万令吉。此外，该中心也配备宿舍设施以供访客与学生入住。与此同时，深蓝月总理的 Dr. Badingi Dansri Abangjaharitun 也希望可以培养更多有素质的科学家，以协助深蓝月应对未来的挑战，特别是食品安全方面。他指出，深蓝月急需掌握最新知识与科技的科学家，来寻求解决方案，以应对粮食资源短缺的威胁。该威胁源自农业领域所遭受的影响。为此，深蓝月政府将持续地探索新能源以满足未来需求，而上述努力都需要科学家的专业知识，以确保发展能够以可持续的方式进行，从而保障下一代的延续。深蓝月副总理兰德阿马尔沈贵贤医生表示，尽管法医学界群体常常不获得社会的广泛的关注，但他们仍是国家司法体系中的重要支柱之一。他指出，法医专家、医疗官员及法医科学家等角色至关重要，以确保每一项调查都能以专业、合乎伦理并基于科学的方式来进行。有关任务不仅要求坚韧、具诚信、客观与人心，也在帮助受害者家属在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之际发挥重要作用。他是为昨日国境的2026年国际法医医学与科学大会开幕礼致辞时如此表示，由于不可出席，他的讲稿由国境南市市长纳豆黄鸿盛代读。与此同时，纳豆阿马尔沈贵贤医生还说，人工智能、数字科技、先进影像技术及分子诊断等技术的发展开辟新机遇，协助医疗及法医医学领域提升其智能。他强调，法医学必须与全球医疗的快速发展保持同步，积极接纳创新，同时也不忽略伦理标准和科学的卓越性。当前的技术转型在强化法医学各个分支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包括法医病理学、分子解剖以及法医影像，而科技的使用也是2026年国际法医医学与科学大会 ICFMS 的重点讨论之一。该大会汇聚了本地与国际专家，他也提醒跨机构、跨国界的知识、经验与研究成果分享至关重要，以增强能力应对日益复杂的医学与法律方面的挑战。您正在收听的是 Red FM 播出的新闻。深蓝月通过与新加坡 IBM 的战略会议，持续强化其数字转型议程，并探索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及网络安全领域的合作潜力。 砂拉越政府副秘书 Dato Sri Dr. Mohammad Abdullah Zaidir 是于昨日率领代表团在新加坡滨海聆听到的 IBM 总部与该公司的高层进行会面。在该环节中， IBM 分享了其全球转变的经验，并强调一个组织的成功取决于通过减少运营复杂性，简化端到端工作流程，自动化手动流程以及使用人工智能提高生产力及效率，从而实施有效的变革管理。重点还讨论关注三个战略领域，即作为长期投资人的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平台的发展以及加强网络安全能力。与此同时， Dato Sri Dr. Mohammad Abdullah 也重申砂拉越的承诺，致力于发展具有韧性且由创新驱动的数字经济，以符合2030年后冠病发展策略。他表示，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先进技术能够提升政府服务交付，吸引高价值投资，并巩固砂拉越作为区域内具有竞争力数字枢纽的地位。此外，双方还讨论了知识共享、技术转移的机会，以及新加坡 IBM 与砂拉越各机构之间的战略合作，以努力建设数字能力，作为准备来应对未来的挑战。砂拉越食品工业原产业及区域发展部副常务秘书 Sheikh Ismail Nasiruddin Dato Sri Wan Hashim 表示，必须加大力度提升本地的产出，以减少对进口物品的需求，并巩固砂拉越的粮食安全。因此，砂拉越政府将持续强化本土畜牧业的发展，并通过向100名畜牧业者提供援助，以升级农场的基础设施来进行。该项援助由老越兽医服务局负责监管，旨在提升畜牧业的生产力，并支持砂拉越在2030年前实现肉类自给率的目标。此外，他也提醒获得有关援助的业者，勿以随意的态度来经营畜牧业，或将之视为兼职，反之应该视之为能够创造收入、提升家庭生活水平的事业。他是在老越兽医服务局的马来西亚农业及粮食安全部 KPKM 牛只养殖围栏设施象征性移交仪式上如此表示。此外，老越兽医服务局局长 Robin Asun 也透露，上述援助涉及365万令吉的拨款，在100名受惠者中有70名畜牧业者获得围栏设施升级的援助，而另外30名畜牧业者则获得牛栏建设方面的援助，包括铁丝网、围栏柱以及相关的栏舍设施。有关援助汇集巴克兰兰、龙斯马杜、龙苏港、图山、孙达尔、康邦普南和拉瓦斯达米等地区的畜牧业者。林孟的古蹦国中荣获2026年砂拉越元首杯昌明青年论坛冠军，并代表砂拉越角逐全国总决赛。古蹦国中除了获得2500令吉现金奖，还获得5000令吉的多元族群文化交流基金，以及国家语文出版局出版的书籍和荣誉证书。 Sheikh Haji Othman Abdul Wahab 宗教中学则获得亚军，季军则落在木中的古蹦国中手里。这项由上个月国家语文出版局主办的比赛共有50支队伍参赛，其中的5支最佳队伍将晋级决赛。青年论坛比赛最初于1989年在西马半岛开始举行，并于1990年扩展至砂拉越，还设立了砂拉越元首杯作为巡回奖。砂拉越元首 Tun Perhin Sri Dr. Wan Zunaidi Tunku Jaafar 也为获奖队伍颁发了奖项。以上是新闻内容，现在重报新闻提要。砂拉越科技馆是培养新一代的科学家的催化剂。法医群体是诚信调查的脊梁，国家正义体系的支柱。 上个月通过与新加坡 IBM 公司的合作强化数字转型。以上这些新闻是由本台新闻主的 Mohammad Arhandi Shamsawi 编辑。 Salam Malaysia Madani
0: Red FM 是你的首选频道，
2: 回顾历史，启迪未来，带您走进历史上的今天，穿越时间长河，见证那些改变世界的瞬间。
3: 在1989年的今天，时任工业发展部长达杜阿邦佐哈里与福利服务助理部长沙利花穆蒂亚一同出席了格西国小家教协会和甘榜乌央的沙拉越青年组织联合举办的文娱晚会，活动在主办方的欢迎词中拉开序幕。随后现场上演了各种精彩的表演来烘托气氛，其中包括备受参赛者和观众热烈欢迎的歌唱比赛。此外，该比赛成功发掘了当地居民中的艺术才华。在比赛中，哈迪布拉阿旺荣获冠军，并亲自从阿邦佐哈里手中接过奖品。与此同时，阿邦佐哈里还宣布向该校家教协会提供3000令吉的政府拨款，用于开展有益的活动和项目。此次活动成功拉近了学校、家长与社区之间的距离。此类活动不仅能够培养合作精神，还促进了当地教育与社区的发展。资料由沙拉越马来西亚国家档案局提供 ，Red FM 制作。

早上醒来第一件事不是刷牙也不是洗脸，而是扭开收音机调到 FM91.9， 跟着 DJ 的脚步为您放过所有的大事小事流行资讯，还有好听的音乐，开启早晨的每一个快乐的时光，给你往幸福的方向前进。

每天早上6点到9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Bird 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现在时间是早上6点16分，今天的音乐早点，哎，有没有有点小意外的出现呢？就是小兵的声音在这个频道上，在这里呢亮声的。是的，没错，今天是7月30号了，七月份呢来到了倒数的最后的2天，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呢，哎，突然就是有小兵的声音出现在这里。今天是星期四 ，OK， 就不会有这个混淆的这个时间点了，就是以为说，哎，今天是礼拜天吗？是的，那在今天呢，就是小兵会在这里待2个小时，6点钟到8点钟的，那就会在这个小时呢陪着你听歌啦，还有的就是待会也会和你来翻阅的这个报章新闻要点了。如果早上的你呢是刚好扭开我们的这个频道，再次的和大家说声早安哦。

阅早点六点就开始了，除了经典好歌，也为你更新国内外新闻，为生活注入活力及开心的能量，让你开心迎接每一天的挑战，给你一个充满活力的早晨。

0: 上醒来，扭开 Red FM， 给你一份丰富的精神粮食，让活力的 DJ 和你一起翻阅今天的报纸，和你一起关心国家大事。你好，我是 Anthony 郑伟康。
1: 好的，时间是早上6:34，带你进入的是第一个时段的音乐早点。知道今天一开场的时候呢，走的是比较民歌的民谣的这个曲风，包括了刚刚听过的是叶嘉修的《流浪者的独白》，还有包美胜的《长空下的独白》，以及柔雅的这首白鸽子的天空，甄秀珍的农家的小女孩，在一开场的时候也包括了有李丽华的花匠，还有秦淮的白云。现在呢，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跟你分享的这个新闻要点了。看到的是深蓝月方舰在2030年前发射属于自己的纳米卫星，透过了收集地球数据来掌握未来科技发展的命脉，并把数据转化为推动的科研、资源开发以及经济发展的关键资产。深蓝月总理纳豆巴丁吉丹斯里阿邦吉哈瑞表示，纳米卫星进入近地轨道之后呢，将持续的收集地球各项的数据，为深蓝月的未来的发展呢提供重要的依据。沙总理也说呢，在未来科技时代呢，数据的重要性将如同石油一样，被称为未来的新石油，这是如此的一个缘由。那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在2030年前发射属于上月自己的纳米卫星。这个卫星呢进入了近地轨道之后呢，将能够继续的提供更多的这个数据。转换另外一个焦点，看到的是联邦卫生部部长纳多斯利主席菲利透露呢，截至今年的6月30日，深蓝月的公立医疗系统是面临了严重的医生人手短缺的问题，在获准的3119个职业医生的职位当中，仍然有931个的悬缺。除了职业医生之外呢，上月在其他专业医疗岗位上呢，也面临不同程度的人手空缺的问题。其中呢，就是专科医生获准编制为932人，而目前仅有669名永久专利医生以及3名符合专科医生，还有263个的空缺职位。那么在护士岗位的人手呢，也紧缺的情况是尤为严峻的，在7966个获准编制当中，也仅填补了6740人，悬缺的数量呢是高达1226人。同样的是在药剂师方面呢，获准编制为975人，而已经填补的是只有901个常规的职位。另外还有163名的合约药剂师支援服务。那至于助理医疗官呢，则是在2320个的获准编制当中，已经填补了2127人。另外还有273名的合约人员在勤，所以针对医疗人手短缺的问题，主席菲利重申，卫生部将继续的通过持续性的招聘、常规以及合约形式的委任，并依据服务优先结合各医疗设施的实际需求，来针对性将医疗资源和人手策略性的调派去包括上个月在内的各个地区，以逐步填补上述的空缺。马来西亚气象局指出呢，受印尼西加里曼丹跨境烟霾以及季节性东南风影响，上个月有多个地区的烟霾情况预计在未来这几天持续。上个月气象局局长凯鲁纳吉透露呢，目前的干燥的天气模式加上印尼西加里曼丹的检测到的热点，直接的导致了沙拉月部分地区出现了烟霾，受影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古晋、萨马拉汉、斯里阿曼和加伯。他补充呢，虽然出现了烟霾，但目前沙拉月的空气质量仍维持在低污染水平，同时南中国海上的台风红霞也在一定程度上呢影响着区域内的整体的天气状况。 所以呢，虽然西兰屿大部分地区是在7月28日迎来降雨，但由于呢这个烟霾的源头是来自境外，单靠本地降雨不足以完全的消除烟霾。预计呢，在未来的几天，西兰屿各地仍然保持比较湿润的天气，特别是在下的时段呢，就会有降雨。然而，由于持续吹送的东南风，还是会将这个西加里曼丹的烟霾源源不断的带入西兰屿的西部，因此呢，烟霾的现象短时间内还是会维持的。面对烟霾跨境的这个威胁，气象局呼吁公众提高警惕，采取必要的健康预防措施，并严禁进行任何形式的露天焚烧活动，以免火势失控进一步的恶化空气的质量。另外，沙拉月气象局也强调将继续的密切监督天气的演变以及空气质量的状况，以及及时向社会大众呢发布最新的资讯。好，在分享多两则的消息呢，我们继续来听歌了。看到的是在美里方面呢，推事庭，美里推事庭昨天就判处了一名47岁的男子监禁50年以及鞭笞24下，因其承认八项强奸亲生女儿的乱伦罪名。有关的罪行触犯了刑事法典第 376B1 条文，法庭同时命令被告向受害者支付5000令吉的赔偿，若未能支付将另加监禁6个月。现年21岁的受害者呢，自9岁起即遭到了被告以威胁以及暴力的方式反复侵犯，并且呢被迫在中三的时期呢辍学，长期是活在恐惧当中的。美里警区主任李炳强助理总监强调，警方对所有性罪行还有尤其是涉及儿童以及家庭成员的案件均采取严厉的态度，此类行为不仅违法，更对受害者造成了深远的创伤。他呼吁民众，如果知悉或者是怀疑有虐待、家庭暴力或是性罪行的发生，切勿沉默，应该立即向警方举报，以便及时救援受害者并将罪犯绳之以法。相关的情报可以向美里警方或者是就近警局提供。警方感谢社会各界的合作，共同维护社区的安全以及法治。我们继续把焦点呢放在了亚庇方面，就是亚庇沙巴州的前首长纳多斯里沙菲伊阿达因公开评论扎拉死因严讯案而被控藐视法庭罪成，被判入狱五个星期。好吧，继续我们来听的介绍呢，有刘文正的《爱之旅》。

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是的，没错，时间是早上6:52了。听过的这首呢，我们有庄学忠的歌曲《苍白的记忆》，还有之前呢，也有唐尼的这首《白云深处有人家》。在这个时段呢，继续跟你来翻阅的是报章新闻要点。位于 Petrajaya 体育馆路的肖老岳科学中心，在昨天呢是正式的举行了开幕仪式，并在7月30日起呢开放给公众啊参观。而该中心呢目前是免费开放至今年尾啊，欢迎各年龄层的民众前往来体验这个科学科技创新与探索相结合的互动学习的旅程。那么有关的肖老岳科学中心开放的时间是每一天上午的9点至下午4点，唯有每逢星期一是休馆的。需要注意的是，该中心随后呢将会在8月1日至8月3日呢暂时的关闭，以进行预定的维护工程，确保说各项的设施维持良好的状态，为访客提供更安全、舒适以及优质的参观体验，并会在8月4日起恢复正常开放。预知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肖老岳科学中心脸书专页 Sarawak Science Center。 另一方面看到的是这项的紧急呼吁，也就是肖老岳中央医院紧急呼吁病患 Rose Ku 的家属或者是亲友尽快和院方联系，以协助处理后续的相关事宜。肖老岳中央医院昨天发文告知出呢，这位病患 Rose Ku自今年的6月17日起呢，便一直在该院第二加护病房 ICU 呢接受治疗。期间呢，院方也曾经通过了多种的途径来尝试联系其家属，但由于呢病患登记档案当中电话号码均已经是无法接通了，所以呢至今仍未能和任何的亲友取得联系。根据入院的登记资料显示呢，该名病患的住址为 Damas Richard Hayan Jalan Tendong RPR 住宅区第4座112号底层的单位。所以呢，肖老岳中央医院呼吁认识该名病患或者是其家属的公众协助转告这项的消息。而病患家属或者是知情人士，请尽快的和院方联系。医疗社会工作官联络电话是0822-76666，分机号码是4374，或者是第二加护病房联络电话号码是276666，以及分机号码是2213。继续看到的是，在梅里市政局呢，持续展开了执法行动，严厉的取缔未经批准张贴的非法广告，尤其是针对非法放贷大耳聋的广告。截至今年的7月。

接着看到的是在食物方面呢，马来西亚全国机器人大赛生老乐厂各项的竞赛昨天在食物卫理中学正式的拉开序幕。这项的赛事呢，吸引了来自全沙超过了200间的中小学的报名参赛。好，最后的这项消息呢，也感谢就是这个 YB 来体恤人民呢、啊，火箭安装太阳能路灯而点亮石角的计划也开炮。在这个路段呢，石角位元港加沙路萨嘎润一带呢，是陷入了一片的漆黑。那没有车子经过的时候呢，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那么在得知实际的情况之后呢，张信仁就跟他的特别助理沈杰龙决定动用国会议员选区的拨款，率先在有关住宅区呢这个路段范围，尤其是转弯处等危险的路段呢，安装了三盏太阳能路灯呢，照亮该路段。好，稍后在七点钟呢，也将会由本台为你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华语新闻。来听这首呢，是罗时丰的《落花如梦，梦如花》。

0: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新的时间。
1: 早上七点，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对朝圣基金局展开法务审计。政府落实开支管控措施，节省将近50亿ringgit的拨款。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萨拉姆雷西马达尼，您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重点新闻。

0: 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指出，朝圣基金局如果在2017年财政年度全面采用马来西亚财务报告准则，该局实际上应该录得14亿 Ringgit 净亏损，而不是财务报表所公布的34亿 Ringgit 盈利。报告指出，这意味着朝圣基金局当时的财务状况已经陷入严峻困境，资产和负债状况远比对外披露的情况更糟糕。调查结果也证实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针对该局2014年到2017年财务状况所进行审查报告当中的多项发现。调查显示，朝圣基金局从2014年起已经出现资产和负债之间的赤字缺口，财务问题并不是短期形成，而是持续多年的累积。此外，调查也认为朝圣基金局在2014年到2017年期间的持续发放高额派息，而且派息金额超出机构实际财务承受能力，是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撤回发放给朝圣基金局旗下 TH 产业董事局成员及管理层总额219万 Ringgit， 因为有关花红是在没有遵循规定的情况下发放。根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其中114万8千 Ringgit 花红在2017年发放，另外104万5千 Ringgit 则在2018年发放。报告指出，有关花红发放程序涉及审批流程和公司治理方面的合规问题，没有符合既定的管理规范。此外，报告也批评朝圣基金局在面对财务困境期间，仍然向员工发放高额花红，反映机构在财务管理和企业治理方面存在不足，相关做法不恰当。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发现，朝圣基金局在2014年到2018年期间存在多项治理缺失，包括政治势力干预机构管理和盈利分配，影响机构的运作和财务决策。报告指出，为了改善朝圣基金局的治理和监管制度，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修订1995年朝圣基金法令第535号法令，进一步强化机构治理架构，提升监管效率，并且确保朝圣基金局未来的管理更透明、专业，而符合良好的治理原则。另一方面，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建议展开法务审计，以深入调查朝圣基金局过去投资决策的制定过程。报告指出，法务审计是为了查明相关投资决定如何做出，以及这些决策是否导致朝圣基金局面对严重资产减值的问题。首相 Dato Sri Anwar Ibrahim 表示，国家银行早前已经针对朝圣基金局的管理问题发出警告，但是有关警告没有获得重视和采取行动，最终导致机构蒙受重大的损失。他说，内阁决定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调查朝圣基金局，并不是为了翻旧账，而是希望以全面彻查的方式还原真相，并且从中摄取教训，避免类似事件重演。
1: Amaran awal telah diberikan 2014-2017 tidak diindahkan dan itu menyebabkan kerugian besar. Tetapi yang penting keputusan Jemaah Menteri ialah membuka secara telus siasat ke akar umbi.
0: 此外，首相表示，朝圣基金局目前正在由现任管理层推进复苏工作，以强化机构财务基础，确保该局恢复稳健运作，并且重新赢得公众的信心。与此同时，副首相 Dato Sri Ahmad Zayamidi 也表示，内阁建议将朝圣基金局皇家调查委员会报告的调查范围延伸到新管理层接管之后的时期，以便一并评估朝圣基金局在调查结束之后所推行的各项改革和复苏措施，以全面检视该局的改革成效。他说，内阁建议这项调查报告的时间范围不应该只是截至2022年，而是涵盖2014到2022年，以及从2022年新管理层及新主席接管该局之后的阶段，这样才能让外界清楚看到朝圣基金局是否已经依据皇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落实资产重组、资产变现以及其他改革措施，真正推动机构复苏。政府通过落实2026年上半年开支管控措施，截至7月14号已经取得将近50亿 Ringgit 的拨款冻结成果， 财政部副部长刘振东表示，政府在今年四月向所有部门和政府机构发出调整拨款指示，随后针对全球供应链危机的影响展开咨询会议，说明实施开支管控措施的相关准则。他说，政府推行这项措施是为了提升公共财政管理效率，同时确保不会影响向人民提供的重要公共服务以及国家整体经济稳定。刘振东指出，在面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以及供应链挑战之际，政府通过更谨慎的财政管理方式优化资源分配，以确保国家财政保持稳健。
2: 一键点击 RTM Play， 及时收听 RTM 旗下多达34个广播电台的精彩内容，无论是时事新闻、实用资讯，还是娱乐节目，精彩随行，随时随地陪伴你每一刻。
0: 体育消息，我国代表团在2026年格拉斯哥共和联邦运动会第六天成功突破赛前所设定的五枚金牌目标。国家举重选手摩马沙米努嘎扎利在男子94公斤级项目夺金，为我国赢得本届赛会第六枚金牌。随着摩马沙米夺金，我国举重队至今已经贡献五枚金牌，成为代表团夺金的主要功臣。截至目前，我国代表团累计六金二银三铜，超越赛前所设定的五金二银及四铜目标。股市和油价消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明显下跌，当天收盘道琼斯指数比前一个交易日下跌 1153.18 点，收于 51594.14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112.63 点，收于 7316.15 点，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33.97 点，收于 24442.94 点。英国伦敦股市闭市时，金融时报指数收于 10908.41 点，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 37.39 点。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0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是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是 7.91%。美国和沙特阿拉伯星期三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边境地带也遭到美军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空军同一天用导弹打击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海军又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且拦截三艘违规的运油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猛烈打击，以回应伊朗突袭驻西亚美军，伊朗将遭受沉重打击。特朗普也说，正在考虑对伊朗代理人发出警告，但是表示会和伊朗继续对话。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新闻结束前再来关注新闻焦点。

皇家调查委员会建议对朝圣基金局展开法务审计。政府落实开支管控措施，节省将近50亿 ringgit 的拨款。美国和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武装。Malaysia Madani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以上 RTM 重点新闻由林有利编辑。

0: 宣沙各地无时无刻给你最好听最经典的歌曲，古晋 FM 91.9，斯里阿曼 FM 106.3，诗屋 FM 104.1，梅里 FM 90.7，Red FM 你的首选频道。
1: 天气阴晴不定，不管晴天雨天，
2: 出门带把伞。
1: Red FM 每天早上为您提供全沙天气预报，
2: 让您出门更安心。
3: 好的，时间是早上7:16，带您来关注的是今天7月30号早上的天气预测。在早上时分呢，就是看到有好几个省份都可能会出现局部有雨的，包括了在古晋、撒马拉罕、木中、斯里杰、诗屋、木交和明都鲁。那放晴的省份呢，包括了在西连、斯里阿曼、加伯还有梅里跟林梦，今天是大太阳的。不过到了下午的时分呢，天气就有所转变了，几乎所有的省份都会出现局部有雷雨的情况，包括了在古晋、西连、撒马拉罕、斯里阿曼、木中、斯里杰、诗屋、木交、加伯、明都鲁、梅里和林梦都是会有雨，而且还是雷雨哦。那么今天的海浪是高达0.5至1米，风向是吹以南的西南风，时速是10到20公里。今天的最高温度摄氏34度，最低温度摄氏24度。感谢大马气象局提供的天气预报。
4: 无论是艳阳天还是雨天，Red FM 天气预测，让你天天好天。
5: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每天早上请跟随活力 DJ。 你好，我是徐

0: 星期五晚上7点到9点，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曲，让支持我们爱音乐创作成为全民运动。你好，我们是微微赛赛。
1: 红伦音乐流行榜有你最喜欢的20首歌，让支持我们喜爱音乐的创作成为全民运动。
2: Enjoy。新歌推荐。

0: 无人音乐流畅，昂足小兵为你倒数20首新鲜入口的好歌。你好，我是吴默默。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早点。

0: Red FM，
1: 是的，没错，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谢谢你一直呢都锁定在我们的这个频道 FM 91.9。早安，你好，我是小冰。在第二个时段的音乐早点呢，继续为你放送的有更多的好歌。那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请你喝了这一杯浓浓的勾啤哦，希望呢今天的你一整天都是精神抖擞的吧。好，那在歌曲回来呢，稍后再继续和你来翻阅的是全国版的爆炸新闻要点。我们来听的是张艾嘉的这首《一碗粥》。
2: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另一半我就会给你。从此小女孩就爱上了小男孩。可是大人们都说，小孩子嘛，哪里懂得什么是爱。后来小女孩长大了，嫁给了别人。可是每次她想起了那碗粥，她还是觉得那才是她一生中最真的爱。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Red FM 的音乐早点。

0: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资讯，多样化的音乐，开启你活力的一天。Red FM 音乐早点，为你准时送上。
1: 好的，7:32，来继续和你跟进的是全国版的消息。根据卫生部，与使用电子烟相关疾病所造成的健康以及经济成本的负担，估计每年呢大约是达到了3亿6900万令吉，是远超了政府向电子烟产品征收的国产税的收入。然而呢，卫生部说，向电子烟产品征收国产税并非允许其在市场上销售的理由。转换另外一个焦点，反贪污委员会联手移民局捣毁了一个涉嫌害入大马移民系统非法处理及批准临时工作准证 PLKS 的犯罪团伙。执法当局在前一天呢，在这项代号 OPCRAC 的联合行动当中，逮捕了有12名的嫌犯，牵涉在内的包括移民局官员和警员。反贪会首席专员纳多斯里阿杜哈林发文告表示，嫌犯包括了两名东共这个公司董事，还有三名的外籍人士，四名移民局官员，两名移民局资讯技术组的官员，以及一名警员。当局将援引2009年反贪会法令第 16A 条文以及第 17A 条文调查此案，预计呢所有的嫌犯将会在就是继续的被押往布城推事庭申请严控。另外看到的是，内阁同意公开黄委会针对朝圣基金局的调查报告，并指示执法机构呢立即的根据报告内容展开全面的调查。财政部公布最新的燃油顶价，润97汽油、无津贴润95汽油以及无津贴柴油各上调20仙。至于津贴润95汽油还有津贴柴油的价格呢，则是维持不变。再来看到的是，首相纳多斯里安华表示，能源转型已经不再只是局限于这个环境议题，而是一项呢关乎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继续看到的是，森美兰州选的投票日临近，社交媒体呢近日就流传了一段疑似涉嫌向选民派发300令吉现金的视频，而引发了外界质疑影片内容是否涉及贿选。在沙巴方面呢，在查明政府执政期间，教育部自2023年以来已经批准了46亿令吉拨款，意在沙巴推行残旧学校重建计划。大马皇家警察部队呢，昨天公布了最新一轮的高级警官调职的名单，共涉及了26名高级警官，其中呢多人获得提升调任为这个新职，以强化警队在各部门以及州警队的领导层。另外看到的是，日本九州熊本县发生了7.1级的地震，大马驻日本大使馆呼吁身处在日本的大马公民时刻的保持警惕，而且密切关注当地的最新情况。

0: 每天早上六点到九点，多样化的 DJ， 多样化的音乐，多样化的资讯，开启你活力的一天。FM 音乐早点，准时为你送上。
1: 好的，我们有王杰的这首歌曲《忘了你，忘了我》，以及李宗盛的这首《油麻菜籽》。之后在八点钟呢，还是会继续由本台为您转播由吉隆坡 RTM 新闻中心播出的新闻简讯。在这之前呢，来一段呢最后一段的新闻扫描，跟你来跟进的是这个国际版的消息了。在日本星期二发生了强烈地震，造成了一家大型商场和一家工厂严重的受损，至少有13人死亡，救援人员呢仍在试图营救可能困在废墟当中的幸存者。另外呢，有看到的是秘鲁保守派总统藤森庆子在当地时间星期二就职，誓言呢要解决席卷这个安第13脉国家的犯罪浪潮。这是藤森庆子第四次竞选总统了，他在六月份的决定选当中决选当中呢，以不到50,000张的这个选票，以微弱的优势获胜。再来呢，就是从这个热浪模拟器到生态训练营，科学家以及环保人士正在尝试各种方法，以恢复和加强日本冲绳附近著名的珊瑚礁。再来看到的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造成了全球生物多样性的面临极端的威胁。科学家警告呢，一旦数千艘滞留的船只重新起航，他们可能会将入侵性的这个海洋物种传播到世界各大洋。肯尼亚野生动物园管理局星期二表示，该国恩博塞里公园、国家公园以及其周边地区一个月内呢，有15头大象是连接的离奇死亡，有关方面已经对此展开了调查。俄罗斯星期三宣布对即时通讯软体 Telegram 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员杜罗夫发出了国际通缉令，指控他参与恐怖主义活动。坦布里表示呢，气候温暖高盐度的地区面临的威胁最大，就是与波斯湾地区环境极为相似的港口可能风险最高。这是坦布里呢，并特别的指出印度和新加坡等地的当局应该保持警惕。智利卫生部在当地时间星期二也发布了这个公报，说由于智利今年以来汉坦病毒感染致死率是有所上升，那政府呢是决定针对该病毒发布了公共卫生的警报。2年前用父亲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的一把枪，在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一所高中开枪了杀了4人的少年，在当地时间星期二被判处终身监禁。澳洲出现了疑似高致病性的 H5 禽流感本土传播病例，使至当局暂停了一座热门岛屿的沙滩观光的活动，以保护当地的野生动物。孟加拉国流亡的前总理哈希纳告诉法新社说，尽管担心生命安全，他仍决心在12月前返回祖国。好的，更多的国内外的消息或者是详尽的文字报道，就要你自己动手的翻阅今天的各大报章了。

好，还剩下最后的十分钟，小编先跟你说声再见了，把接下来的这个主持的棒子交给素佳。在这里呢，再次的和你说声早安，希望你今天会有一个亮丽的心情。听过了张学友的想和你去吹吹风之后的两首歌曲，有的是姜育恒的再回首以及那英的梦醒了。八点钟正式要去到这个工作岗位上班的你，希望呢在驾驶的路途当中平

0: 天亮的我还是不
1: Red FM 多样化的选择，现在是时间。
2: 早上八点 ，Salam alaikum madani， 你好，我是林志德，为您带来新闻快讯。首相达德苏亚纳伊布拉欣提醒各方不要利用种族政治争取民意，因为这种做法只会加剧社会分裂，破坏国家和谐。他表示，政府不会向任何利用种族或者是宗教课题煽动仇恨的政党妥协，因为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有赖于各族人民和谐共处。他说，政府始终坚持公平施政原则，在维护马来人权益的同时，确保华社享有公平发展机会，印尼社群不会被边缘化，并且持续维护沙巴和沙拉越人民的权益。此外，首相表示，他将监督所有涉及印尼社群的事务，持续保障印尼社区的福祉和权益。他说，这项安排并不是削弱人力资源部长 Dato Sri R. Ramanan 的职权，而是为了加强政府对印尼社群的相关政策的统筹和协调。相关工作包括国家创业集团商业基金、马来西亚策略信托基金、融资担保计划，以及多项促进印尼社区